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又说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主耶稣爱我们，父也爱我们，圣灵感动我们诚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约翰说，我们乃是与父并那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，与主相交的结果就是被他的喜乐充满，并且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圣子名声希律文，遇见耶稣解心疑。我们思想圣子名声希律文，遇见耶稣解心疑这个题目。经文范围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神，我赞美你。

给希律说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她起誓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她就出去对她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她母亲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她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，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六章14到29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9章9节。路加福音9章9节。经文说道，西律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就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他。路加福音9章9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9章9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西律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就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他。路加福音9章9节。继续是今天的耶稣传，圣子名声西律文遇见耶稣解心疑。当西律王听到有位行神迹者在国中游历的消息，就马上断言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别人说是以利亚或先知中的一位，西律却坚持是他所斩的约翰复活了。施洗约翰曾经是神的声音，西律把那声音压制了。现在西律因自己的行为被良心上的剧痛刺透，他会认识犯罪者的路是艰苦的。现在故事回到约翰被处死的时候，施洗约翰曾责备西律与他兄弟腓力的妻子那段不合法的婚姻，希罗底现在是西律的妻，发怒起誓要报复，但西律尊重约翰是个圣人，便拦阻他妻子的努力。但希罗底的机会终于来临，在西律的生日宴席上，有当地的名人莅临，希罗底吩咐女儿进来跳舞，这是西律欢喜。他应允那女子，就是他国的一半也被给他。受母亲唆使，他便要求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他。王中了计，便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心的判断，答应了要求。罪在他身上织的网，顺服的王受了邪恶妇人和他煽动情欲的舞道所累。约翰忠心的门徒听见了所发生的事，却把他的尸首领去埋葬，并去告诉了耶稣。

0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1: 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题目是圣子名声希律文，遇见耶稣解心疑。就在耶稣和门徒四处传天国福音的时候，耶稣的名声，一些有关他的传闻也传进了希律的王宫。圣经里一共提到希律家族四代，六位希律，我们要仔细分辨，不要混为一谈。第一个希律是大希律，第二个希律是希律亚基老，第三个希律是希律腓力，第四个希律是希律安提帕，第五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，第六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。这是不同的人。马太福音二章一节，马太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这个希律王指的是大希律。当时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希律暗暗地把东方博士召来，细问伯利恒之星以及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个孩子的事情，之后下令屠杀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男孩。这个希律王就是大希律。希律死后，该撒亚古士都决定把巴勒斯坦分给他的三个儿子。首先，希律安提帕继承了加利利和比利亚，做了分封的王。其次，他兄弟腓力做了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。最后，犹大跟撒玛利亚归希律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基老统治，由他做分封的王。亚基老因为作风凶残，向他父亲，当统治到第十年的时候，犹大和撒玛利亚的民间领袖再也无法容忍他的残暴，而向罗马皇帝诉苦。罗马皇帝知道以后，把亚基老召到罗马训诫之后，随即把他放逐到高卢，以后不再立分封的王，而改派总督直接管理。当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有关耶稣的传闻连希律安提帕都听见了。路加记载，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就犹疑不定，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希律听见却说，是我所斩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希律就对臣仆说，这是实体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那里面发出来。希律很惊讶，大感不解，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就是什么人，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就想要见他。希律因为耶稣的事显得良心不安，因为罪恶感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就是什么人，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，难道是约翰复活了？希律安提帕虽然身居高位，心里却充满惧怕，怕百姓，怕报应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到四节记载，起先希律为了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罗底因为约翰的直言，从心里怀恨约翰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 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之前约翰用许多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，但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的一些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：希律安提帕性情暴躁，生性狡猾多疑，对付可能给他带来威胁的人毫不留情。路加福音13章31到32节，路加这样写道：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当法利赛人拿希律来威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毫不惧怕，反而对法利赛人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。耶稣称希律为狐狸。约翰在希律面前就着把兄弟的妻娶过来这件事当面责备希律，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约翰在旷野讲的和在王宫里讲的一样，他在旷野警告百姓悔改离开罪恶，在王宫里直言责备希律。但希律安提帕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又不肯悔改，结果就是差人去拿住约翰，把他下在监里。约翰却没有改变他的立场，也没有收回他之前讲过的话。希律虽然把约翰下在监里，但还是尊敬他，因为知道约翰实在是义人，是圣人，百姓更以约翰为先知。希律心里始终犹疑不定，活在矛盾中。他主动保护约翰，因为希罗底对约翰怀恨在心，一心想要杀他。他看约翰如同眼中钉，肉中刺，非去之而后快，像旧约的耶洗别看以利亚那样。但希律不准，希律自己也很想杀约翰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百姓以约翰为先知。他派人把约翰抓来，关在一个叫做马盖鲁斯堡的地方，那是一处军事要塞。希律在那里建了宫殿，而约翰就被关在地牢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大约在约翰给耶稣施洗一年之后，就一直关到现在。约翰虽然被关在牢里，但约翰所责备希律的话却让希律的良心进了监牢。马可说，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喜欢。王就对女子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启示说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希罗底一定是处心积虑等着希律生日这一天来到。他把女儿教好了，到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做首领的。席间，希罗底的女儿，据说名字叫沙勒美，进来在众人面前跳舞。希罗底原是希律安提帕的嫂子，沙勒美是他侄女，现在成了他女儿。他的舞一定跳得很好，使希律很有面子。希律一高兴，就想好好的奖赏这个女孩，就对沙勒美说，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，说吧，你要什么。希罗底的女儿说，你发誓。希律说，我发誓，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希律要在众人面前展现他的慷慨，就不自觉地掉进了陷阱，说了冒失的话。 向希罗的女儿起誓，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这样的话，旧约圣经里以斯帖记亚哈随鲁王也说过。只以斯帖回答的是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。以斯帖所求的是高贵的请求，但希罗底的女儿所求的什么？她出去对她母亲说，我可以求什么呢？她母亲希罗底说，施洗约翰的头。马太说，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，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这希罗底每天心里在想的，机会来了，他就要利用希律除掉约翰。当希律听见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话，一定大吃一惊。这个要求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希罗底的女儿所求的竟然是施洗约翰的头。一个少女怎么会要施洗约翰的头呢？而且根本不给时间考虑，立时马上就要。希律连改变心意的机会都没有。耶洗别还给先知以利亚一天时间逃命，但希罗底不给希律任何时间，要希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。这叫希律为难了，他连考虑都不能考虑，必须马上答复。圣经说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站着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了一个女子，女子就给了母亲。常话说君无戏言，更何况当着这么多重要人物面前发过誓，岂能反悔？纵使万般无奈，希律也只得照做了。就这样，希律在他许多的恶行中又添了一件。希律冒失起誓，最后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，使得一人丧命，施洗约翰的命就这样失去了，他就这样被斩了。约翰的门徒听见消息，就来把尸首领了去，葬在坟墓里，怀着悲痛的心情去把这事告诉了耶稣。这是一段插曲，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殉道过程，他是怎么死的，也让我们看见约翰虽然死了，对希律来说却仍旧在说话。他可以把约翰抓起来关在地牢里，可以把他斩了，但是约翰还是活在了心里。当希律一听见耶稣的传闻，马上良心不安，说这一定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。神没有差派天使来搭救约翰，不是因为不爱他，而是特意不救他，让他的死预表他的爱子所要走的苦路。以后耶稣登山变相之后，在解答门徒所提问有关以利亚的问题时提到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任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讲的要来的以利亚，原来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。在这段插曲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又去了哪里呢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孙大中所主讲的《耶稣传》，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心愿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约翰是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使者，像是晨星，而你却是公义的太阳。当太阳升起，晨星就可以隐没了。约翰死后，众人的焦点要开始转向你。昔日摩西怎样带领百姓过红海，如今你要向门徒展现，你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。你要行摩西在旷野所行之事，并且所行的远远超过摩西，因为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愿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使我们丰丰富富地认识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